0: Doğulgan 3.6% kişinin inavetli karızının kararı daim ötüp gidiyordu. Onun üstüge karız bilen karız kaydırıyordu. Ula hem istimal hevesini yığılmaydı, hem karız kaydırışka kurbi yetmeyvatıdı.
1: Bir güne gözümle şundak assamla, karızların bırakıp tügep getken bolsa, emini kaydırdan başlasam de pekme arzu kılımın.
2: Qaytadan başlasangiz bo'ladi. Qarz bilan qarz qaytarishni to'xtatib, qarzingizni ratlab, qarz qaytarish planini tuzib, idroki iste'mol odatini yetildiring. Sotib olaladigan amaliy kuchingiz bo'lsin, sotib olishni rad qiladigan keskinligingiz bo'lsin.
3: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entai, Minzu Guangbo.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距今12000年左右。 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8000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6000年起。 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 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 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二节，华夏初立。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 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 距今5300年前后，

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41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一，邦国林立。距今5800到5300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玉器随葬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并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仅仅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有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

0: 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卯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卯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畔立、折间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质口簧、玉牙璧等基本相同，瓮棺、壁龛、随葬朱下河谷、彩绘等习俗互现。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卯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此外，石卯遗址文化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带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鄂渝古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南左遗址的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建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建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居天下之中，八方服凑之际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亡国初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 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黄帝。黄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黄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命仓颉造字，大挠做天干地支，利手做算术等。皇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做内经，采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皇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禹、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因此皇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七元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鉴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步风，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逐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它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不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的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他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他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他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他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他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他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他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智，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他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他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他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他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他们的食粮，由于他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食欲，又由于他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 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形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它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它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它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它的猎毛正好衬着它的头，装饰着它的颈部，给予它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它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了，并且美观地结束着它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伸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5: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6: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7: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8: 075，距离110海里。
7: 传达战区连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9: 我叫梁伟恒，1949年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36年前， 我就出生在这座光荣的水兵母亲城，从小听着人民海军和家乡不解之缘的故事长大，也就注定了我与海军的缘分。如今我已成长为一名潜艇艇长，此刻正和我的战友潜伏在7号海域。这里水下环境险恶，某国不但铺设了海底声纳阵列，还常年派潜艇监视我们。由于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我们称其为幽灵七号。战区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艇秘密设伏，驱除幽灵七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6: 报告艇长，我艇到达运修阵地。
9: 停车。
6: 是。
9: 停车。
4: 车停。
7: 有。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4: 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7: 全艇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5: 是。
10: 战斗情报，战斗情报，一级部署就位。
11: 小何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12: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天嘴里讲的战争吧。
11: 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出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
13: 哼，他压根就不愿意带我们来。
9: 艇长，幽灵七号异常狡猾，要加倍小心。
14: 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他的艇长一定是个老狐狸。
9: 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七号后密切监视，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5: 是。
9: 或许是全艇官兵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每个人既紧张又兴奋。
4: 艇长，那两位女专家说再把他们关在会议室他们就要疯了。
9: 是吗？副长
7: 到，
9: 你接管指挥，我去看看。
7: 好。
9: 关小河和叶青是研究院的专家，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参谋。
15: 报告。
16: 进来。梁伟恒啊，有事吗？
15: 报告参谋长，我都在机关工作2年了，您什么时候放我回艇上去？
16: 哎，我说过还要放你回去吗？
15: 我担任副艇长3年，好不容易完成了全训，就算不提拔，我也不想离开潜艇。
16: 梁伟恒，
15: 到。
16: 身为一名军人，你要考虑的只有两个字，服从。可是什么？
15: 是。
16: 回来。研究院有2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有？
15: 是。
4: 哦，你们是北京来的
17: 啊？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
18: 梁参谋，你没接错人，这是我们2所3科室管主任。
4: 哦，你好。
17: 管小河，
18: 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
4: 哦，那咱们走吧。啊，行李都装好了，来，2位上车吧。
18: 好。嗯，
4: 你们北京的专家都这么年轻啊？
18: 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
4: 好，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13: 都中校了，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
4: 哦，抱歉。
5: 不许动！鬼鬼祟祟躲在树后干什么呢？带走！
9: 喂，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
15: 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在哪抓的？开什么玩笑？军港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进来的？什么？真的？我马上过去。
5: 跟上，快，小心！别看，
19: 慢点，
5: 加油啊！
19: 我真没骗你们。
5: 快走！
19: 我，
15: 大兵，他怎么了？
5: 首长，韩茂玉躲在树后，偷窥你们上潜艇。
20: 海龙，那个小兔崽子，半夜不睡觉，你瞎躲什么？
21: 大
20: 爷，大王，
21: 王
20: 班
21: 长，别拉着我！
20: 王班长，你干什么呢？哎呀！李副将，他是我侄子。
22: 报告首长，我叫王海龙，也是军人。
20: 跑这儿干什么？
22: 我申请到潜艇上工作，我大伯他不同意。
20: 你还不死心？我想，你还会算？住手！你往哪儿住手？
5: 老班长，
20: 不能打人呐，老班长。
5: 老班长，
20: 你往哪儿？
5: 梁参谋来了，
15: 间谍呢？啊，伟和，误会了，他是王班长的侄子。
22: 啊？
15: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哎，他说呀，他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
20: 你敢？
22: 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
20: 不可能！这个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22: 算就算，算什么账？我也要申请上庭。
15: 你叫王海龙，
22: 是。
15: 哦，来，先喝点热水吧。
22: 谢谢梁参谋。
15: 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啊？
22: 我哪是偷窥潜艇啊，我是想去找我大伯谈谈，发现他们正在登艇，就想在树下躲躲雨，结果被哨兵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
15: 哦，那人家哨兵警惕性高啊。
22: 从小到大我的事儿，我爸妈都听我大伯的。高考时，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潜艇学院。我上了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竟然把我分配到军械修理所。我怀疑就是我大伯从中作梗。他这人绝无泰迪，啊，对，连婚也不结。
15: 嗯，觉悟低。他觉悟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22: 看来你了解他。
15: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22: 那您？
15: 我原来就是398艇的副艇长。
22: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15: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
22: 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15: 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
22: 您也是泰州人？
15: 参谋长，您找我。
16: 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22: 到。
16: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15: 秘密设伏，让他永远消失。
16: 在机关待了两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15: 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
16: 哟呵，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15: 你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齐略中说，凡与敌战，虚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16: 嗯，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
0: 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

0: 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有杀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嗯，好好干。是。
1: 两位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笑>
2: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
3: 哎，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1: 对，<笑>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笑>
2: 水根啊，
1: 嗯，
2: 我这离开两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
1: 哎。
2: 放心啊，我这个副艇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笑>
0: 哎，海龙，人家梁艇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2: 大伯，我也来报道。
0: 啊，
2: 您还不知道？<咳>
0: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挺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2: 是你的顶头上司。
0: 你
2: <咳>，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了。
0: 梁厅长，你怎么把他带来的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2: 哎呀，王班长，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4: 没错呀，
0: 这，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是你搞的鬼！哎，你看，海龙啊，你大伯对我把你调到挺人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就他那脾气，没法谈。哎呀，你看你，那就不会采取点策略吗？啊，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
5: 那都不用我聊，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熬彩铃角，花家乡的马炳干丝，但只要我一转话题啊，立马就撞针碰底火。<笑>
2: 哎，他们是谁？
6: 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
5: 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
6: 啊？嗯。
5: 怎么了？都
2: 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5: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信你看。
2: 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6: 梁伟恒，算你狠。
5: 也行，咱们走。嗯，
2: 哎，你有本事别走啊！
7: 你认识他吗？认识，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它的维修步骤。我不会，
8: 大伯，昨天问您，你说会。
7: 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
8: 不想想你告诉我一声啊，
7: 王海龙，你掉潜艇上告诉我了吗？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8: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7: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
8: 我没不舒服。
7: 王桂三，你个老同志，应该做表率，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搬老资格。
8: 今天我作为分队长，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7: 解散。
8: 分队长，你批评的对，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7: 大伯，
8: 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如果我不说您几句，那以后还怎么管别人？
7: 对对对对对对，领导。 你批评的对，
8: <笑>过来。
0: 过来呀、啊。

0: 小兔崽子，你看我不打死你！站住！你给我站住！
1: 大王，大王，这本来就是你错了呀！
0: 让我看见的嘴硬，还是我的扫把星！哎呀，哎，站！看行行行行行，好，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
1: 三把火先烧你大伯是不是啊？你蹬鼻子扇你眼睛去吧！
0: 王贵三，你！
2: 你敢打领导啊？是不是我让你去检查？先检查！哎，我先打你的生活不能自理！哎，大伯，你这撞我！你讲点理啊！
3: 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你往哪儿跑你？
2: 报告厅长同志，全体警员救护完毕，应当113人，收到113人，请指示。
3: 邓铁阳，是。
4: 全体都有，向左转，开始登艇。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
5: 执行另外一项任务。报告，
6: 郑队长。
2: 杨厅长，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7: 是。
6: 小河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7: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6: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恐怕要委屈你们了。梁艇长，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7: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6: 服从你的指挥呗。
7: 不愧是专家。
6: 真聪明，梁厅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7: 管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拒绝你们登艇的。
6: 哎，你，
7: 二位领导好，我叫王海龙，我走，我带你们上艇。
6: 啊，谢谢啊。
2: 杨鹏，出发吧。
8: 是。
9: 航向125，航速13节，水深78米。
8: 首倾3度，潜到30米。
9: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
8: 有。1号浮漂水舱注水。
9: 有。
7: 出勤兵知道防线程段。哎哎哎，唱上来。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哎，
8: 不是，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
7: 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笑>我还行。
8: 哦，那就是。
6: 管工程师你喽，梁厅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七八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啊？
8: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
6: 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
7: 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8: 你们的任务。 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
6: 梁厅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8: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6: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
8: 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的很明白，来了。
4: 就得服从指挥。
0: 你
1: 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厅长，您忙去吧。
0: 切，你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
1: 哎呀，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
0: 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
4: 出什么问题了？
2: 冷却泵压力表指示过载。
4: 回水温度正常吗？
2: 检查过了，都正常。
4: 检测三号传感器。
3: 是。就是，三号传感器失灵了，
4: 马上更换。
2: 是。
4: 查到原因了吗？
3: 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三号传感器出了问题。
4: 哼，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
5: 哼，还能自动纠错？那他能自己换零件吗？
4: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5: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
4: 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
5: 哼，越说越玄乎。
4: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
5: 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人想不到他能想得到？
4: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您的人工技术时代过时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你
5: 有鬼边上。
1: 生不如死啊！哎呀，哎
6: 呦，哎呦，叶工程师，您怎么了？
0: 他胃疼，疼得挺厉害的。嗯、
6: 啊，哟，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
0: 哎，哎，没人了，快出来！
4: 哎，你们去哪儿？
0: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
7: 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4: 指挥舱啊，啊，现在是水下70米，看不到外面的。
7: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0: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
7: 怕什么？
4: 那我带你们过去。
8: 水根，
3: 嗯，
8: 我怎么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
3: 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
4: 到了。
2: 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7: 艇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2: 我，
4: 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艇长。
7: 政委好。
9: 啊，你好。
7: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9: 啊，你好。你们好。
7: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9: 嗯。
7: 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
9: 嗯。情况有点不正常。
7: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
2: 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
3: 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
9: 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
3: 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
2: 我们已经被动了。
7: 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
1: 是。

0: 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
1: 你有关系吗？回去站位上去。哎，王贵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
2: 快走，
1: 走就走。到底谁是领导？
3: 我在一舱，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1: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4: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果然有洞穴，
1: 在这儿。
4: 让探测器进去。
1: 叶青，探测器进洞。
2: 收到。
1: 哎，那是什么？
3: 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2: 是。
4: 幽灵七号，是幽灵七号。
5: 战斗警报！
2: 是战斗警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一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

0: 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

0: 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 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 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

0: 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哥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

0: 拨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启动，学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埃尔肯土尼亚兹。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兵分别致辞。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援疆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份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蕴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艾尼瓦尔·图尔逊、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吕青、玛丽莎、侯静静、萨拉姆麦麦提、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7月28号至30号，市委书记马学良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市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向驻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军烈属、退役军人及其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赫提·易苏甫、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斌参加相关走访慰问活动。市领导分别走访了克勒玛依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武警克勒玛依支队，了解部队官兵备战训练、工作生活学习情况，对于他们为克勒玛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马学良指出，长期以来，驻市部队官兵秉承鱼水情深的优良传统，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克勒玛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当之无愧的坚强柱石。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光荣传统，关心支持克勒玛依工作，为克勒玛依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主动为驻市部队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亲切看望慰问了抗美援朝老兵代表、烈士遗属代表、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马学良表示，希望各位老同志继续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各部门要对老同志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他勉励各位在职党员干部要继续传承军人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为推动克勒玛依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还慰问了现役军人代表亲属， 让现役军人家属

0: 他们在学校里面切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进一步营造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于兴国、张玉参加相关走访慰问活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土尔逊、阿西木报道。 7月30号， 克拉玛依是2026至2027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暨派遣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市委常委孟晓燕出席仪式并讲话，各区分管常委、市职各相关部门参会。出征仪式上，全体志愿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精神， 在岗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分享志愿初心，表达扎根基层、奉献新疆的坚定决心。服务单位代表表示，将全面落实保障职责，助力志愿者快速适应岗位、安心扎根边疆。会议指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千余名志愿者接续投身克拉玛依的建设事业，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希望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筑牢忠诚之魂，做信念如磐的新时代边疆青年，砥砺实干之风，做扎根基层的青年服务先锋，锚定长远发展之路，做精细由诚，矢志奉献的永久建设力量。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压实主体责任，抓实全链条管理， 用心用情做好关爱保障，落细导师带徒机制，让基层一线成为青年淬炼本领的熔炉。据了解，本年度志愿者将奔赴全市各区，投身乡村教育、基层治理、青年工作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关湘荣、通讯员王晓宁、刘义儒报道。 7月30号， 在平稳试运行15天后，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新建每天150万方潜冷装置正式进入投产阶段。至此，这座曾被誉为西北最大的半生气处理站全站日处理规模跃升至390万立方米，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油田半生产处理器。据了解， 81号天然气处理站一直是采油二厂半生气核心集散枢纽。随着油气田逐步开发，采油二厂半生气产量逐年攀升，旧设备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为最大限度缩短工期。 在2025年9月16号工程建设伊始，采油二厂就以开局即决战的姿态迎难而上， 与开发公司和建设单位三方通力合作，打出一套工期优化组合拳。 最具突破性的当属采油二厂采取提前介入、边建设、边整改的模块化工程验收模式，较之以往项目整体完工才统一验收，整改期动辄一两个月。此次创新的模块化验收模式，每建完一个模块就验收一个模块，整改一个模块，问题即刻反馈，整改同步推进， 仅用270天有效工期便完成项目的建成投产，较原计划提前整整90天，大幅节约建设成本。新装置采用固体吸附脱硫、分子筛脱水及丙烷制冷脱氢工艺，创新构建三级梯级换热加冷热耦合循环体系，硫含量、水陆点、烃陆点全部达标。
2: 采油二厂全厂半生气实现统一进站、集中处理，完成从检修期放烧、简单外输到集中处理全部达标的蜕变。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倪小龙：新装置投产运行后，全厂半生气实现统一进站、集中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检修期放烧、简单外输的粗放模式。
3: 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天然气站站长王斌：
4: 处理后的半生气、硫含量、水路点、烃路点三项指标 达到国家一类指标，同时减少了放空量30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4585.6吨，环保效益明显。据介绍，有了这套潜冷提效设备的加持，新疆油田采油二厂每年可新增稳定氢烃产品及液化气
0: 4.3万吨，
1: 彻底消除检修期半生气放空难题。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赵丽报道。 近日，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申报的16花油城家润巾帼牵手赋能行动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全江共有14个项目入选，该项目是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 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发起，重点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实施示范项目，旨在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法律援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参与基层治理。市家庭教育研究会长期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持续开展公益宣讲、心理团辅、个案帮扶、队伍建设和课题调研等系列工作。今年累计举办家庭教育公益宣讲、青少年心理团辅、亲子课堂等线下活动62场次，服务群众、家长及青少年2800多人次，将科学育儿理念送进社区、学校和基层单位。针对亲子冲突、厌学情绪、家庭沟通障碍等棘手问题，该研究会开展1:1入户辅导33户，累计服务312人次，切实帮助许多家庭化解了育人危机，重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同时，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着力壮大本土专业力量，已完成2期家庭教育指导骨干专项培训，并围绕新时代家庭教育难点、青少年心理发展等方向开展专题调研2场，通过实地走访和样本分析，梳理出辖区家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为后续政策落地和服务优化提供了真实的数据支撑。日常服务中，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始终将家庭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紧密结合，心理团辅与个案帮扶双轨并行，有效回应了当下青少年情绪压力和亲子矛盾等热点问题。据了解，该研究会所有服务均免费向群众开放。
0: 克罗马依林聚力消息，7月22号，克罗马依市聚焦科技企业融资痛点、发展难点，深化科技、金融、产业三方联动，举办科技金融阵营企对接会。会议精准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政策扶持、产品创新引起精准对接，现场达成5项融资合作意向，意向总金额4900万元，为全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金融活水。长期以来，轻资产、重研发、缺抵押物是制约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主要瓶颈。针对这一现状，克罗马依市持续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依托科技金融联盟常态化运行机制，整合科技、财政、金融监管、银行等多方资源，搭建专属科创产业融资服务平台，以陪伴式全周期服务破解引起信息不对称、融资适配度不足等突出问题。当天，克罗马依市率先兑现科技金融惠企红利，为新疆敦华绿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科技型企业发放首批科技贷款贴息资金37.58万元，实打实的政策减负举措，有效降低了科创企业融资成本，缓解经营压力，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深耕技术研发、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为让惠企业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克罗马依市多部门联动梳理整合各类扶持举措，集中解读科技贷款贴息、财政金融促内需、结构性货币政策、科技企业全周期金融服务等系列政策，系统明晰科创企业融资扶持路径，补齐企业政策知晓短板，为引起精准合作筑牢政策基础。依托完善的政策支撑，辖区各金融机构主动转变传统授信模式，紧贴本地科创产业发展特点，创新金融产品。针对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无形资产占比高、缺乏固定资产抵押的行业特性，各大银行跳出传统实物抵押授信思维，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科创信用贷、创新积分贷等专属金融服务，精准覆盖企业初创、成长、壮大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大幅提升科创贷款可得性。充足的政策保障、丰富的金融产品，也为引起高效对接合作搭建了坚实桥梁。通过面对面功勋洽谈、点对点精准匹配，双方有效化解长期存在的引起信息壁垒，金融资源精准对接企业技术攻关、项目建设、产能升级需求，现场多项融资合作成功敲定，实现政策、金融、产业三方深度融合，互利共赢。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深化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持续优化科创金融服务生态。各金融机构将加大科创领域信贷投放力度，争取专项授信，落实优惠融资成本，重点支持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新兴产业培育。 相关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闭环服务机制，持续丰富科

0: 创贷款、科技保险等金融产品，不断完善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以精准金融赋能助力全市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米纳热·阿迪里别克，通讯员王颖南报道。7月27号，克拉玛依市克白路一辆行驶中的燃油 SUV 突发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出动，高效处置，成功扑灭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了道路通行安全。当日11时29分，白简滩区门户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克白路白简滩区往市区方向约8公里处，一辆行驶中的燃油 SUV 发动机舱突然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接警后，门户路消防救援站迅速调派2车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发现，起火车辆发动机舱明火伴随大量浓烟，火势正处于初起阶段。救援人员快速铺设水带，架设水枪，精准对准发动机舱起火位置压制明火。此次火情处置迅速高效，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示，夏季气温偏高，车辆电路易老化过热，是车辆自燃事故高发期。广大驾驶员出行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电路、轮胎、水箱等关键部件，及时清理车内易燃易爆物品。行驶途中若发现车辆冒烟、起火等异常情况，切勿慌乱，立即靠边停车，熄火断电，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切勿贪恋财物，盲目开启机舱盖查看，避免空气涌入，助长火势，造成更大财产损失。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3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6度到23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7度到22度。沃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7度到19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34度到22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8度到20度。白口泉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7度到2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6度到19度。小管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7度到19度。五五新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7度到20度。瀑布气田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4度到22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5度到22度。马河祭田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4度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8: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9: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6: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8: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6: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8: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9: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20: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7: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9: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20: 爸，你真棒。
21: 妈妈，你看公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2: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21: 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2: 这
23: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24: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5: 第132集，名与身孰亲。
26: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7: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6: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这是三个排比句了。
27: 嗯嗯，
26: 他好像把这个一体的两面都提炼出来了啊。
27: 这个话虽然是一种问话的语言了哈，问话的形式了，其实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26: 对
27: 啊，他就是让我们来思考这个一些重大的判断事项，等于是，
26: 对
27: 吧？说名与身孰亲， 啊，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有身体了。
0: 对啊，有身体，
27: 有健康，对不对？
0: 是，
27: 有身体健康
0: 了。这个身就是身体的身，
27: 身就是身体嘛。
0: 对，
27: 名就是指外在的名声了。
0: 是，
27: 名声远播嘛，是吧？名声，名声和身体哪一个离我们最近呢？最亲呢？
0: 大家可能会觉得身体吧，
27: 对不对？对不对？
0: 是
27: 啊，那名声当然说名声是好听的，是吧？但是你看，名声它不能让我身体带来那个幸福和痛苦。
0: 对。
27: 但是我身体的痛苦和幸福，那是天天要感受的。
0: 对呀。
27: 离我们最近的。
0: 所以身离我们最近。
27: 对，就谁亲呢？就身离我们最亲。就是讲这个意思了吗？
0: 是是。
27: 但是呢，我们观察一下社会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啊，
0: 嗯，
27: 为了这个名，却把自己的身体做垮了。
0: 是，这显而易见的，
27: 是不是？是吧？
0: 是。
27: 很多人啊，为了求名啊，是吧？
0: 嗯，
27: 这个包括后边的求利，是吧？他身以祸殊多。
0: 嗯。
27: 啊，我们讲这个身体和财务，那哪个对我们来讲更重要呢？
0: 也是身体了，可能每个人价值观不同，判断不一样。
27: 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身体，因为我们的一切的生命。其实都要依托这个身体的，
0: 所以人家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27: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有人讲的健康是一，后边都是零。
0: 是啊，
27: 是吧？如果没这个一，后边就全没有了。
0: 健康是本，
27: 哎，这个也有道理，是吧？但是呢，我们却看，很多情况下，为了名，为了利啊，最后就忘掉了自己的身体了。
0: 经常有人就是为了名利，结果就是比如说熬夜呀，甚至出现了很年轻就猝死这种现象。
27: 对啊，就是你说这个熬夜，这都还算是比较文雅的了，是吧？
0: 嗯，
27: 那可能就瞎折腾咯，
0: 瞎折腾，
27: 是吧？就是在这声色犬马的世界里头去折腾，
0: 嗯，
27: 是吧？那当然也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生道理啊，我只是为了事业，为了国家，为了社会，
0: 嗯
27: 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也不见得，
0: 嗯，
27: 你打个比方说，我就观察这个喝酒这个现象。你说啊，很多的人喝酒，你说他喜欢喝酒还是不喜欢喝酒？
0: 谁主动说喜欢喝酒？我想应该没有，迫不得已才喝的。
27: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是吧？
0: 哦、因为我没喝过。
27: 因为我曾经呢是喝过酒的，是吧？
0: 哦、
27: 现在我是不喝酒了、
0: 哦、
27: 啊！我这个四十多岁以后，基本就再也不喝酒了。那么喝酒呢，他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啊，没有几个特别愿意喝酒的，
0: 嗯、
27: 就是生下来就愿意喝酒。从小就是个小酒鬼的，那很少。
0: 是啊，那为什么有
27: 孩子们？你说父母哪有说孩子刚刚生下来一个月就给他灌白酒的？
0: 没有，
27: 没有吧？
0: 没有。
27: 有的话，这个父母一定是个疯子。
0: 对，
27: 对吧？
0: 嗯。
27: 哎，但是呢，你看这个孩子慢慢他长大了，
0: 嗯，
27: 他看见别人在那喝酒，他开始也就琢磨这个喝酒的问题。
0: 这个酒到底什么味道啊？
27: 对，
0: 喝醉了是什么感觉？我的酒量多大呀？
27: 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喝啤酒的感觉，
0: 哦，
27: 有印象。
0: 嗯，
27: 十几岁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外面去。啊，那个是几十年前了，但是说年轻人还不限酒啊，
0: 嗯，
27: 不像现在十八岁以下的是不能喝酒的，
0: 对，
27: 是吧？那个时候呢没有限制，我是十几岁，然后我父亲呢好像要了一瓶啤酒，
0: 啊，
27: 我就看着，后来爸爸一看着我呢，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喝呀，
0: 嗯，
27: 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大概是哈，就给我倒了小半碗，然后我就去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一点都不好喝，因为当时呢我们家呢下乡在农村呢，
0: 嗯，
27: 是吧？这个见过牛马羊是吧，鸡猪什么鸭都见过，
0: 嗯，
27: 我一喝那个啤酒那个味道跟那个马尿的味道是很像的。后来我见人就讲，我说你们知道啤酒什么味道吗？你说小朋友没有喝过吗？说什么味道？我说就跟马尿一个味儿。所以他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酒是有抵触的，
0: 哦，
27: 是吧？但是可能进入社会以后啦，是吧，有的时候成人在一起交往了，
0: 嗯，
27: 大家都要去劝酒，
0: 对，
27: 尤其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往往对于年轻的刚进入社会的人，不停地劝酒，
0: 嗯，是，
27: 是吧？劝了男孩，劝女孩，好像不会喝酒的话，
0: 嗯、
27: 好像就没成熟似的，
0: 对，
27: 被迫就开始喝了吧，
0: 对，
27: 哎，结果喝的时间长了以后，实际上慢慢就上了瘾了，
0: 哦，还会上瘾呢、
27: 啊？对呀、啊，因为他干任何事情，人都是有这个特点呀、啊，是吧？尤其这些，
0: 哦、
27: 这都属于变成慢慢变成嗜好了，所以你去观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是不喜欢喝酒的，甚至是抵触的。
0: 嗯，
27: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慢慢的淡化了，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二节，华夏初立。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41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一，邦国林立。距今5800到5300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玉器随葬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并通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仅仅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

由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有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卯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卯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畔砾、折尖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质口簧、玉牙璧等基本相同。瓮棺、壁龛、随葬朱下河谷、彩绘等习俗互现。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卯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此外，石卯遗址文化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鳄鱼骨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南左遗址的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建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建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

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际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亡国出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皇帝。皇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皇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命仓颉造字，大挠做天干地支，利首做算术等。皇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做内经，采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皇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禹、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因此，皇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

0: 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七元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鉴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布风，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他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他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他，追求他，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不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
3: 绝无泰迪啊，对，连婚也不结。
4: 绝无低，他绝无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3: 看来你了解他。
4: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3: 那您？
4: 我原来就是398艇的副艇长。
3: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4: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
3: 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4: 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
3: 您也是泰州人？
5: 本前进报告，请拉网至搜寻七号海域，并未发现目标踪迹。
4: 参谋长，您找我。

0: 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1: 到。
0: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2: 秘密受缚，让他永远消失。
0: 在机关待了两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2: 首长，帮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呀，
0: 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2: 您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秦略》中说，凡与敌战，虚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
0: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嗯，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哎呀，
2: 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 有杀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嗯，好好干。
3: 是。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4: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哎，
5: 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4: 对，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水根啊，嗯，我这离开两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
5: 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
4: 哎，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6: 大伯。
4: 我也来报道，啊！您还不知道，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艇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6: 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了。
4: 梁厅长，你怎么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6: 哎呀，王班长。
4: 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5: 没错呀，
4: 这，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
6: 哎，你看，海龙啊，你大伯。 对我把你调到挺员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就他那脾气，没法谈。哎呀，你看你，那就不会采取点策略吗？啊，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儿，啊，那都不用我聊，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熬彩铃角，夸家乡的马饼干丝。
7: 但只要我一转话题，立马就撞针碰底火。哎，他们是谁？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啊，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啊？咳咳咳，
8: 怎么了？都少校了，
7: 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
8: 我只是在假装拍照，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信你看。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7: 梁伟恒，算你狠。
8: 也行，咱们走。嗯。
6: 哎，你有本事别走啊！哼，你认识他吗？
4: 认识。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
9: 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他的微信。

0: 就不整。我不会。大伯，昨天问你，你说会。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你不相想，你告诉我一声啊！
1: 王海龙，你掉潜艇上告诉我了吗？
0: 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1: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0: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我没不舒服。
2: 王桂三，你个老同志，应该做表率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搬老资格。
0: 今天我作为分队长，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2: 金三，分队长，你批评的对。
3: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大伯，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如果我不说您几句，那以后还怎么管别人？
0: 对对对对对对，领导，你批评的对。过来，
3: 啊！
0: 小兔崽子，你看我不打死你！
4: 站住！站住！
3: 你给我站住！大伯，大伯，这本来就是你错了呀！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扫把眼。行，行，好，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
4: 三把火，先烧你大伯是不是？你蹬鼻子扇脸的就完。
3: 王桂三，你敢打领导啊？
5: 是不是我让你先检查？
6: 先检查？哎，我先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哎，
5: 大伯，你站住！你往哪儿跑你？报告铁道同志，全体警员救护完毕，应当一百一十三人，失当一百一十三人，请指示。邓铁阳，
6: 是。
5: 全体都有。
7: 想做专，开始登艇。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
8: 梁铁子，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9: 是。
8: 小河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9: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8: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
9: 恐怕要委屈你们了，梁厅长，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8: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9: 服从你的指挥呗。
8: 不愧是专家，朕从。
9: 梁厅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8: 管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
10: 我是有权利拒绝你们登艇的。哎，你二位领导好，我叫王海龙，走，我载你们上艇。啊，谢谢啊。你个王海龙，阴气！梁文，出发吧。是。航向125，航速13节，水深78米，
11: 手倾3度。
12: 潜到30米，
13: 是，手倾3度，潜到30米。
14: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
15: 有，1号浮漂水舱注水。
16: 有。
17: 本年晚出骑兵直到防线乘船。
16: 哎，唱上来了。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
18: 不是。

0: 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
1: 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
2: 我还行。
1: 哦，那就是管工程师你喽。
2: 梁艇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七八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啊？
1: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
3: 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
2: 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1: 你们的任务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
2: 梁艇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1: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2: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
1: 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得很明白，来了就得服从指挥。
2: 你
3: 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艇长，您忙去吧。
2: 你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
3: 哎呀，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
2: 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
4: 出什么问题了？
5: 冷却泵压力表指示过载。
4: 回水温度正常吗？
5: 检查过了，都正常。
4: 检测三号传感器。
6: 是。就是，三号传感器失灵了，
4: 马上更换。
5: 是。
4: 查到原因了吗？
6: 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三号传感器出了问题。
4: 哼，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
7: 还能自动纠错？那他能自己换零件吗？
4: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7: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
4: 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
7: 哼，越说越玄乎。
4: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
7: 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人想不到他能想得到？
4: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您的人工技术时代过时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你
7: 有鬼边上。
2: 哎呀，哦，难受，生不如死啊。哎呀，哎呦，
8: 哎呦，叶工程师，您怎么了？
2: 他胃疼。疼得挺厉害的。嗯，啊，
8: 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
2: 哎，哎，来人了，快出来！
4: 哎，你们去哪儿？
2: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4: 指挥舱啊。啊，现在是水下七十米，看不到外面的。
2: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3: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
2: 怕什么？
4: 那我带你们过去。
9: 水根，
6: 嗯，
9: 我怎么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
6: 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
4: 到了。
1: 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2: 艇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4: 我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艇长。
10: 郑云好。
11: 啊，你好。
10: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11: 啊，您好，你们好。
12: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9: 嗯。
12: 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
11: 嗯。情况有点不正常。
12: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
1: 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
6: 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
1: 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
6: 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
1: 我们已经被动了。
12: 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
10: 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
13: 是。
8: 大伯，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
14: 面。你有关系吗？回你站位上去。
8: 哎，王贵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
14: 快走。
8: 走就走，到底谁是领导？
15: 我在一舱，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12: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6: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
12: 果然有洞穴，在这儿。
8: 让探测器进去。
10: 叶青，探测器进洞。
15: 收到。
12: 哎，那是什么？
10: 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15: 是。
6: 幽灵七号，是幽灵七号。
16: 战斗警报！
17: 是，战斗警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一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声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lah.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